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我们看到吉林大路从文波胡同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5分钟，繁荣路富强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2分钟，解放大路辅路从同志街东胡同到人民大街西向东通行需要21分钟，自由大路同志街附近西向东通行需要23分钟，公平西路从滨河路到东岭北街东向西通行需要25分钟，西环城路从青龙路到青州路南向北通行需要34分钟，平治街从健康胡同到民康路东向南通行需要30分钟，自由大路从深圳街到苏州北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6分钟。提到新疆啊，大家这个第一浮现在脑海里的印象是什么？是这个好吃的无花果糖包子，还是说这个好吃的馕包肉、羊肉串以及漂亮的姑娘们，还有这个赛里木湖？那如今我们再提到新疆的时候，要多加一个名片了，就是海鲜。你没想到吧，离全国离海最远的新疆现在呢成了海鲜出口基地，就连正在排放这个核污水的日本哈，都在偷偷的抢购新疆产的海鲜。日本每10条被称之为鱼中贵族的直爪公鱼就有7条来自新疆。不仅如此，新疆的三文鱼啊，还有这个高白鲑等高品质的水产也远销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等国际市场。咱们新疆虽然没有海，但是它有570多条河流，还有超过4600万亩的优质水域。天山流下来的雪水，冰凉干净，就是养殖海鲜的神仙水。在这儿养出来的三文鱼啊，颜色特别的鲜亮，而且这个高白鲑肉肉质细腻，还有这个梭鲈鱼口感紧实。去年新疆水产总产量达到了19.25万吨，同比增长4.63%。越来越多人认可新疆海鲜真的可以。可以说新疆海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零污染、零排放、零抗生素，因为它呢身处内陆，被高山盆地环抱，根本不用担心被核污水污染，安全系数极高，吃起来特别放心。那现在哈，这个有一些地方的海鲜咱不敢买，是不是？但是新疆海鲜反而成了抢手货。那可能你会问啊，说新疆没有海，我怎么养海鲜？秘诀就是用盐碱地造人造海。中国一共有15亿亩盐碱地啊，新疆就占了1/3。科学家们往盐碱水里添加微量元素和益生菌，硬是把不能种地的水变成了能养海鲜的人造海水。比如兵团第三师红旗农场就建起了新疆首个盐碱地海鲜养殖基地，成功的养出了罗非鱼、石斑鱼、大虾、鲍鱼、龙虾等8种海产品。不过呢，新疆养海鲜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哈。这个2018年，有个宁波大学的博士回到河南老家，开始尝试在盐碱地里养海鲜。刚开始很困难，放了200多个蟹苗，几乎全死了。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最终发明了盐度逐级下降法，让海鲜慢慢的适应盐碱水的环境。2019年呢，他们又拿到了发明专利，后来又成功的养。

出了各种海鲜，因为这个发明太厉害了，还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球减贫大奖。除了技术厉害，新疆海鲜还真正的带动了老百姓脱贫致富。他们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业加农户的模式，让牧民转型就业，带着大家一起赚钱。而且呢，他们还把这个渔业跟旅游相结合，搞垂钓啊、观光啊、餐饮一条龙，发展旅游餐饮，实现真正的一鱼带多业。乌伦古湖还有这个博斯腾湖冬天举办的捕鱼节也特别的热闹，把大漠、戈壁、冰雪和捕鱼结合起来，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哈。现在不只是新疆，全国15个省份都在盐碱地上搞起了养殖种植。甘肃景泰县通过挖塘降水、台田造地、鱼农并种、修复生态的模式，将盐碱地开发为鱼塘，成功的养殖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品。目前呢，已建立以鱼质碱示范基地5个，累计发展盐碱渔业养殖面积1.5万亩，年产值达5400万元。曾经的不毛之地，到现在变成中国的新粮仓和聚宝盆，只要肯动脑筋，沙漠里也能产出优质海鲜。这背后正是我们不畏艰难、勤劳智慧的生动体现。

0: 用眼时长，
1: 益时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时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姜育晨，我的主题曲。早上的8: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每年中秋节一过啊，这个超市电商平台里的月饼就会迅速下架。可能有的人就在心里问了，那些没卖完的月饼它去哪儿了呢？作为典型节令食品啊，月饼销售窗口期比较短，节品这个礼品属性也很强，一旦错过中秋节点，市场需求很快便会萎缩。为了后续不占用这个存储空间，还降低损耗，超市往往会在中秋节前几天就开始对月饼进行降价促销。那前两天啊，在这个超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月饼礼盒嘛，价格从几十元到200元不等。根据超市的工作人员介绍，从22号开始，超市呢就已经开始对多款月饼礼盒开展了买一送一等促销活动。那这些礼盒呢还能再卖两天啊，中秋当天那中午就得下架了。如果说到了中秋节的时候，这个礼盒实在是卖不完，那最终就会退回给厂家。退回给厂家的月饼，它又流向了哪里呢？根据这个月饼厂家透露哈，大多数呢这个厂家都是以销定产，尽量从源头压缩过剩库存。那一部分卖不完的这个月饼礼盒呢，也会通过内部员工福利、公益捐赠等方式分流，不会让大量礼盒留置在渠道手中。目前呢，这个节后月饼的处理流程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闭环，不再是过去那种粗放甩卖的状态。一些这个月饼啊也会在节后进行二次促销，卖给附近的这个超市或者临期食品渠道，还可以通过这个打折促销再卖一段时间哈。当然折扣销售也有着很多严格要求，多

市场监管部门专项检查明确要求，不得销售标签缺失、篡改生产日期、涂改保质期的月饼。临近保质期的月饼应该设置临期食品专区，或者是做出醒目的提示，严禁将过期月饼继续上架售卖。

以呢，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哈，就是总是好奇这个月卖不完的月饼出现在哪里了，它总归不会出现在大学的食堂里。现在应该没有人在做月饼炒葡萄这道菜了吧。好了，那今年的中秋节不知道你吃月饼了吗？你有和家人一起团聚吗？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源和王鹤也一起合唱的《我很快乐》。早上的8:46，这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啊，就是以前出行的时候坐火车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泡泡面。你刷的一下撕开一碗泡面的包装，然后你加好料包注入开水的时候，你再拿牙咬开火腿肠的一头的铝环，你把这个肠衣啊慢慢的剥开，你把这个火腿肠的一分为二丢在泡面里，哎呦，就这个场景，这谁能顶得住啊？现在这样的场景哈、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超市里货架上的火腿肠开始越来越卖不动了。八月底，曾经是国内火腿肠三强之一的宇润公司啊，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其高温肉制品营收归零，正式告别了这条深耕多年的赛道。而国内火腿肠销售第一的双汇包装肉制品销量，自2020年峰值以来持续收缩，行业颓势可见一斑哈。曾经泡面价

0: 跟火腿肠的国民标配，现在在开启了一场，怎么说呢，不可言说的退场吧。火腿肠的这个市场起源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7年，洛阳肉联厂生产出国内第一根工业化火腿肠啊，春都这个名字打开了高温肉制品工业化的序幕。当时呢，国内冷链基础设施薄弱，鲜肉流通比较受限，无需冷藏，保质期长、开袋即食的火腿肠就恰好填补了市场空白。90年，城市化提速，绿皮火车、工地还有校园催生出了庞大的刚需市场，春都一度拿下了七成的市场份额。市场的火爆吸引了众多玩家涌入。1992年，双汇火腿肠面世，随后金罗、雨润相继入局，大量中小工厂投产，导致市场这个鱼龙混杂哈。95年的时候，双汇率先发动价格战，将火腿肠的猪肉含量大幅下降，相应的大幅降低终端销售价格。春都呢选择全产品线跟进，最终把品牌信誉度一次性全压进去，结果这个销量啊可以说是不尽如人意，反而双汇顺势完成反超，依据完善的渠道网络和王中王高端产品线，坐稳了头把交椅。直到后来，双汇、金罗、雨润三足鼎立，靠着国产化的产能和密集的经销商网络瓜分市场，这套行业格局已经稳稳运行了将近20年。本来以为是开始，却没想到这就是巅峰时刻了。15年之后，一路增长的火腿肠市场开始进入到了增长停滞、总量缓慢下行的周期。火腿肠组合曾经呢是国民标配，有一段时间哈，这个康师傅和统一等品牌还搞过方便面伴侣，就是买的这个碗面里啊加赠一根小火腿肠。但是同样是这个面对大家健康意识觉醒、外卖场景替代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方便面这两年这个行业反而出现了触底反弹，但这一组合当中的火腿肠却没能跟着一起反弹。业内人士认为哈，这个方便面能反弹而火腿肠不能，根本在于两者的高端化天花板完全不同。方便面可以通过升级让自己更像一顿正经饭，像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个方便面厂家呀，已经开始推出了这种无油炸的这种面饼，在整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更觉得它像是一个压缩呀，或者是提前预制的这样的一份正经面条，所以吃起来还最起码能顶饱，而火腿肠就没能面临这样的市场困境。所以说，当我们这个火腿肠慢慢的退出了大众视野的时候，你对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虽然说我们现在吃火腿肠吃的很少了，但是该说不说，咱淀粉肠吃的多呀。那地铁站门口的淀粉肠，每次看见我高低得来两根。这个3块钱一根，5块钱的这个东北流通货币，在咱这儿依然流行。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成都首届巧克力节，国庆七天甜蜜开市，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早上的8:56，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最近有一个词特别火哈，叫老辈子，很多人呢爱看老辈子们的综艺。像这个大哥小助理当中哈，第一期请到了瞿颖作为嘉宾，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李乃文和胡军三个人一起相逢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三位老友，在节目当中互相插科打诨哈，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老辈子之间他们仿佛不用干什么，就坐在那儿聊天，聊曾经发生的一些事儿，都会让你心生向往。所以现在我就开始疯狂迷恋老辈子的综艺啊，老辈子的歌曲啊。刚刚听到许巍的这首《像风一样自由》的时候，我就感觉

此时此刻，我不是坐在直播间当中，我也跟着歌一样飞走了。那不管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在干嘛，希望你们都能像许巍这首歌当中唱到的一样，虽然身体在工作，但是灵魂在飞翔。好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九二七有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2: 3 0 6 2 4 7 0 0，
3: 在一

0: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么还没有来呀、
1: 啊？在路上了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青蛙。

0: 7.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2: 怎么那么丑？
3: 像你。
2: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1: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4: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5: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1: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6: 我妈呢？
7: 你妈挺好，挺好。
6: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7: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1: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
8: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01.7. No music, no life。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头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92.7。
1: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陆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Love Radio 92.7，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结交，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国庆七天甜蜜开市，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康康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首先迎进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们公司吧现在效益不好，完了就是强要那个强行的调动那个工作岗位，完我不同意呢就解除劳动合同，我还想签呢说自动离职申请，我就问一下子我怎么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呀、啊？
2: 听懂了，我先跟你解释为啥让你签自动离职申请，你就知道了。因为如果你是主动离职的，你自己啊主动提出你自动提离职，单位就不需要赔你任何钱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单位让你签的那东西就是为了防着你告他不想给你钱啊，那我们就知道坚决不能签啊。为啥让你签，就是说明如果你不签这个东西他是要给你钱的，对吧？那你这个很容易就理解了。那怎么维权，告诉你，第一不签，单位让你签自动离职不签，最次我们是协议解除，就是你跟单位你俩商量好了协议解除，给你 N。 什么叫 N 呢？你入职多长时间按照那个标准计算，入职一年给一个月的，入职三年给三个月的，五年给五个月的啊，就这样的钱。然后它的标准是你往前推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从你现在离职开始往前走十二个月。这个是为啥要走十二个月，因为包含年终奖，前段时间年前刚发的年终奖也算上啊，不光是你每月工资，这个是你的应发工资啊，就是你应发多少，而不是实发工资，扣的这个税什么都应该刨出去的啊。你按照那个往前算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这个是你的 N 的基数。比如说你干十年，一个月平均工资是10000块钱，给你10万块钱我们就走啊。而且还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你，这是单位想要给你解除，提前一个月通知，不提前一个月再额外加一个。这个我们通知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这个钱，所以你拿到的是 N 加一。如果说我们协商 N 加一，我觉得可以了，因为现在吧，单位确实。

也有单位的难处，咱们也理解。那我拿 N 加一离职，我们员工也不亏，单位呢也尽到了相应的补偿义务。但是如果单位不想给，单位让你签被迫离职，就是单位不想给，你不签，现在你就要求回去上班。啊，他给你调岗，你就签不同意；他书面给你调岗，你就书面说不同意；他口头通知你，你就还回你原岗位上班，按照原来的每个月。

0: 单方面的变更原有劳动合同，除非你能考核，你说我哪儿不合格，对吧？你哪儿工作不合格，让他拿出书面的来，没有你就按你原有的工岗位去上班，这个时候单位能跟你协商，咱就要个 N 加一。如果说单位协商不成，或者单位就强行也不跟你协商了，就欺负你，哎，现在你就走吧。你让他给你开离职证明，他不给你开，你就去上班。如果他不让你上班，不给你发工资，你把这些证据拿到手，你来找张律师，我跟你要二 N。刚才我们说的乘以二，单位违法解除了，明白吗？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注意留痕，注意正常上班，遵守单位的秩序，别让他挑出我们的毛病来就可以了。啊，我不知道张律师说的比较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如果没记住这个 N， 我什么情况下能要？包括怎么计算呢？包括现在我要申请劳动仲裁了，我应该怎么写这个劳动仲裁申请书等等？稍后你可以加我们微信啊，具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线下给你进一步的指导，好不好？
1: 行，反正留下联系方式吧。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如果说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如张律所言，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您记好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搜索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微信平台之后呢，发送相关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这位叫黑妞的朋友，他说：“张律你好，我呢在这个去哪儿网这个网站上买机票啊，在去年的11月27号，在这个购买页面呢没有这个退改签的规则啊，我默认它是退改签的免费啊，所以说呢，他在今年的1月14号的时候，在退票的时候啊，就收了这个手续费。那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啊，商家呢没有明确的这个收费标准啊，不能够去减免商家的责任。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要回扣除我的这个手续费呢？
0: 这个人问的问题就说明他已经对这个法律有相关的了解了。确实就是相关的这个退改实际上都是有费用的啊。但是如果是个别平台上的订票，它是代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求它额外要通知，是因为这个平台上它会收我们一些相关的费用，它并不是说我直接在民航买的这个价格。所以那这个时候我通过平台上有没有特殊的规定，它是需要告诉我的，否则如果它没告诉我，我们是可以主张的，没有问题。但是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刚才说的这个网站，我们其实媒体上一般张律师不太愿意直接说哪个网站的名称，因为没有调查嘛，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大多数正规平台它其实是有这样的规则的。没有，好多人说的没有，不是真没有，是他自己没看到，就是他可能有这种强行要求他去看的时候，他看几秒的那个他自己没有看到，他就划过去了，甚至他点了同意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具体情况他要去确定。张律师不能给他一下说的特别的确定，但是我能告诉你他分析是对的。如果没有告知，那商家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就不能扣我们的钱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维权。但是张律师建议在正式提起诉讼的时候再看一眼他的那个合同，细节上都扣一扣，别到时候开庭的时候让对方打咱们一个没有准备，好吧？就是这个额外的提醒。
2: 没错。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哪不懂，想要继续的和张律呢沟通，可以添加了素邦的律所的微信啊，是246-3456，将自己的手头上的资料发过来，让张律看一眼，这样呢，真正在开庭的时候也是万无一失。大家呢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来继续沟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目前呢85815266属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0516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能听清吗？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父亲和母亲吧，有一套房子，然后呢，我母亲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姥姥还没有去世，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我爸要是去世的话，那就是继承会不会有麻烦？
0: 会有麻烦，因为当时姥姥还健在啊。您母亲过世的时候，姥姥是有继承权的，所以这套房子当中有一部分是姥姥是有继承权的，要给姥姥的。但如果说当时没有处理，没有处理是不是就在这个混在一起混同的状态下，等到父亲未来已故去之后，那还会姥姥那

0: 部分份额还在，那姥姥也不在了，怎么办呢？那姥姥那部分由其他的你的舅舅或者是姨啊这些人他们去继承，那你就说明你这里边虽然份额不多，但是有舅舅或者姨的这一部分份额，你不把这部分处理了，你将来买卖继承都会有困难。这个我觉得问的特别的好啊，就是因为现实当中好多人想不到这个，就觉得我父母的那长辈哪有往上继承的，对吧？结果等到最后要处理的时候发现有问题了。如果姥姥还在，我告诉你怎么办，给你个直接的解决方式，让姥姥就是一般这种情况我也不会说非得偏向着把这套房子再给别人了，对吧？姥姥呢放弃继承是书面的，如果姥姥还在，让姥姥写一个书面的放弃继承。如果姥姥已经不在了，那你现在抓紧时间找到这个姥姥的其他的继承人，你的舅舅呀，你的这个什么姨呀，让他们这些人写放弃这一部分，那你才能处理，明白吗？如果他们不放弃，那你就这个事要给人家，有人家份额要给的啊。然后他们要不来处理了，你要通过诉讼解决，抓紧时间，别拖，因为你如果再拖下去，可能就是姨不在了，你还得找他们的子女，那就会更麻烦，再有出国的，明白吗？这个事儿就会很复杂了，所以抓紧时间去处理啊，趁着现在咱们还能联系上这些亲人，咱别拖了，好不好？先把母亲的这部分处理完，哪怕爸爸你现在还健在，那爸爸这部分我们先不动，对吧？先把母亲那部分该归姥姥的咱先能处理掉，好不好？
1: 那么这个是需要写一个什么，这叫什么书呢？
0: 姥姥如果在的话做个继承公证，姥姥就放弃继承母亲这一份，或者
1: 不在的话就让
0: 如果姥姥不在，让这些舅舅们他们来做个继承公证，按照刚才法律比例啊，因为你这个东西他们很少，比如说因为当时比如100万的房子，母亲不在的时候50万先是你父亲的，然后那50万是母亲的，那50万母亲的呢还有你父亲和姥姥他们三个人分，那他就只能拿到50万的三分之一，对吧？然后等到你等到姥姥，
1: 不是常
0: 说的，我举个例子，这样等数比较好算，对吧？你要对应的就减就行了，你10万块钱就按照刚才对应比例去减。我给你举个例子，然后等到姥姥那儿是怎么算的呢？姥姥拿到这笔是50万的三分之一，对吧？在姥姥那儿，然后姥姥去世之后，比如说姥姥有三个子女，你还有一个舅舅，一个姨，再加上你母亲，对吧？你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你可以代为继承，代替你母亲继承，所以你姥姥那部分拿出50万的三分之一，再乘个三分之一，你又继承回来了。然后那个人他们俩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明白吧？所以你这套房子就往外给也比例不是很高，我相信这种亲情在他们可能就不要了，因为本身跟他们就是也没有直接的那么紧密的关系，但是这个程序必须得处理，所以你这些舅舅啊姨啊一定先把他们找回来，让他们写一个这样的放弃继承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情况，最好是做个公证啊。然后你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将来就省事儿了。如果你不做，父亲还健在，身体还挺硬朗的，结果呢，再过个10年20年，对吧？你这个舅舅不在了，或者姨不在了，你还得找他们其他的子女，会更麻烦的啊。
1: 啊，那我要是说找我那些舅舅和姨，然后写放弃继承，然后最好也得找过去公证去，对吗？
0: 对，最好是做个公证，因为
1: 你可以做线上的吗？或者是因为他们好多像你说在外地，可能没准还有在国外的。
0: 你可以没有问题，这个线上的公证是能做的，但是有一些公证处就是线上的公证有一些不太愿意受理的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在哪儿，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联系公证处，稍后你可以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啊，我们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东西，跟好多公证处会合作，我知道哪些公证处会处理这些线上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帮您做一个指导，好吗？
1: 啊，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是长春的房子，外地的时候也可以啊。
0: 你可以没有问题，境外的都可以，只是会麻烦一点，手续上会复杂一点而已。
1: 啊，好嘞，好嘞。
2: 好的，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呢，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您记一下，是2463456，2463456。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嗯，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目前呢5233啊，尾号是5233的号码呢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2379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0: 你好，
1: 你好，请讲。
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从前单位离职了，大约得有2年时间了。但是我当时离职的时候，我这个保险是处于欠缴的状态。然后我到了新单位之后呢，我们单位正常是给交5000一斤的，但是由于之前的单位欠缴，所以现在我的迟迟交不上。我跟之前的老板也一直在沟通，然后他这边就今天缴，明天缴，就拖到现在也不给我缴。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律师，像我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2: 申请仲裁，因为你现在啊，他欠费之后他没有办法给你办减员，所以你的这个劳动关系还在原单位上，你的新单位没有办法给你备案劳动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给你缴纳社保啊，造成损失了。那现在申请仲裁原单位，要求他给你补缴相应的保险，并且给你办离职手续啊。这个呢，我这么跟您说啊，正常情况下他为啥不给你补缴呢？是因为如果就你一个人，他就想给你缴了，他是赶紧把你送走。但是他们单位欠了很多人的，对吧？单位欠了很多人的时候呢，然后社保局说了，你不可以单独缴这一个的，其他的人你都给我缴了，我才能给你。他一看我没有那么多钱，他交不上了，他就扔着不管了。但这个错在谁？错在单位，错在你原单位啊，所以说你就仲裁了就行了。你仲裁之后呢，这个会对单位进行处罚，然后办相应的离职啊，通过这样的诉讼的情况争取把你这个解出来。我们之前有过包括协商的方式啊，然后你自己把这个，有一些如果你单位有钱的就把你欠的这钱交进去了，然后你这边办减员。如果你单位确实没有钱了，我们之前那个当事人他是自己把这个单位欠的那一部分给交进去了，然后呢让单位赔他。在我们仲裁的时候，单位这笔钱最后还是要还你的，但是咱不能等，因为单位没有钱，咱不能就为这事儿卡着，所以他自己先垫付了，把这个解除了，完咱再找新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对吧？然后我这头单位欠我的，我再回去跟老板慢慢算账。
0: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到新单位的时候，因为他耽误我2年了，这两年这部分呢，我可以追偿他吗？原单位这个老板？
2: 直接追他，让他，因为他没给你办减员，这钱是应该他承担的。
0: 好的，谢谢张律师。
1: 好的，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
0: 好嘞，感谢。
1: 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现在呢，尾号是5266的号码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3532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之前有一个刑事案件，完了他另一个朋友跟他说让他出点钱，这事儿就能这么地，然后朋友给他把就是转了几万块钱。完了之后后来他被抓了，抓了之后他出来之后想要回这钱，这钱能要回来吗？
2: 我觉得可以，因为说句实话啊，第一，刑事案件我们涉及到刑事了，不可能花点钱就这么地了，那这个明显就不符合正常，这咱就这么说，我就说这事儿听着就不合法，对吧？那有些人会有侥幸心理，说万一有人愿意甘冒这个违法收点好处把我放出来呢，对吧？冒这种侥幸心理，我先告诉你，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有权利然后收点钱把你放出来了，他是渎职受贿，你是行贿，这本身是违法的，更何况他还没办成。没办成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公机关是好的，我们这个有权利的人没有参与这样的事儿，没给你办成，而这个人他是借着你彷徨你着急的这个心态，他骗了你钱，他属于诈骗，你应该就往回要这钱，如果不给怎么办？报警让警察抓他，就是这个时候他本身也是犯罪的，明白吗？然后让他走追赃退赃的程序给你，就说明他根本就是收钱没办事儿，他也办不了这个事儿，他是骗你的，那这属于一个诈骗啊，你就正常去找他要去，如果不给的话我们报警啊，要求走这个退赃的程序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3: 但是他报警了，但是警察那边说警察只是负责给他调解，不负责给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他说这个钱就是属于欠他的。
2: 不是，你这不是民事争议，你这个很明显的，你跟我说的这情况不是民事争议，你报警让警察给你立案就行了，对吧？你说我不需要你给我调解，你先给我立案把他抓起来，因为他骗我钱了，是吧？然后如果调解能成呢，就是说你通过调解给了你钱，然后你说毕竟是朋友，我不想追究他，那是你的权利。

0: 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一旦进入到公安机关变成刑事诈骗之后，它本身是个诈骗犯罪，都不是，你不追究警察都应该抓他的啊。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民事争议，因为民事争议是啥？民事争议是买房买车，咱俩之间提供法律服务，这些东西都得是合法框架内的。就是你们能归到民事争议的，本身交易内容方式都是合法的，像你这种听着就是违法的，对吧？我犯点事儿，然后花点钱就把这事儿摆平了，那明显就是个违法的内容，所以它不是民事争议。这个张律师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好不好？
1: 那我怎么才能打？那我报警应该怎么让我朋友说呢？
0: 你这样如实的说，但是如果警官要是不给你立案的话，比如说你说我怎么去要这个是否立案不立案的证明啊，或者是将来假如说你认为有不作为，你是不是有刑事你可以走这个，我们再往下走说是告你行政诉讼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细节的东西，稍后你也可以再联系我们，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报警，最简单如实说啊。但是因为有比如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细节，包括你的这个证据不够的时候，可能公安机关认为暂时不够立案，那你就很难往前推进，这个现实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需要沟通的话，稍后可以联系我们啊，我们加微信，我们告诉你怎么去主张。像这种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花钱找人办工作，花钱找人办学校，你这花钱找人办事儿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1: 那我朋友报警的话，他是不是也得被抓起来？
0: 说实话啊，如果对方给你办成了，你就应该被抓起来，因为呢你是属于行贿。但是行贿这个事儿呢，你如果没有办成，你又没有什么造成严重的影响的时候，可以尽量不诉。但是我也不太建议你这朋友以后再办这事儿了。那你说为了这事儿，我这钱我不要了，那赵律师也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要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你被抓起来的风险没有那么大啊，因为但是我能告诉你，明确是个否定性评价，就这事儿不应该再办了。以后就这钱要不回来，你都得自己忍着。为啥？因为你这事儿就不合法啊。但是，相对于这种情况，我不说了吗？类似于花钱找工作办事，花钱找人办学校等等。那现在虽然说法律上给负面的评价了，但是我们这个实际上中间这个人他是最坏的人，明白吧？他是个刑事犯罪，他是个诈骗。你这边朋友是个刑事被害人，相对被害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走最早，可以往回要这笔钱啊。
1: 那他这个钱是一共是三个人，一个人4万，12万。
0: 嗯，
1: 那他这个就只能报警，是不是？把这钱要回来？
0: 你现在民事起诉实际上是不管，因为你这不是个民事争议，明白吗？你要么协商，要么报警，走追赃程序。
1: 等那个微信多少，我加一下呗。
2: 好，那问题呢就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可以添加咱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好吗？
1: 行，好嘞，我先就让他加一下。
2: 好，请您记好。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8: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添加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速帮律师时间呢，是一档九二七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来电。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大家呢做专业的解答。继续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你好。
9: 你好，
2: 你好，久等。
9: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有个学生跟我借钱，然后他借钱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支付我利息，他这个利率还挺高的，然后我没多想就把钱借给他了，然后现在我就催他还，他也不还，就是一直推脱，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利息我不要了，他就把钱还给我就行了。他一共问我借了10万块钱，然后我就想问，这种的我应该怎么起诉他吗？
10: 是的啊，如果是我们经常听张律师解释，都是所有的民间借贷，张律师都告诉抓紧时间起诉。第一，有诉讼时效的问题，到期3年内不起诉，过诉讼时效。第二是欠钱不还的人，你拿他没办法，你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你也不能上他家抢钱去，但是法院可以，法院可以查封他名下的银行卡里的钱、微信支付宝里的钱、他名下房和车，查封了之后拍卖，然后自然人之间约定。可以约定利息，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并没有规定说老百姓之间借钱不能有利息，这是可以的。我们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这块对利息是两部分约定，第一要求明确，比如说你的利息的约定你要有约定啊，欠条上写了，或者欠条上没写，你有口头的约定有证据也行，或者是说什么呢，还有一些张律师原来打过的是什么，他给过利息，他照这个标准借过，而且我们相关证据您推定出来，你们有利息的约定，那也可以，对吧？那这个利息法律是允许的，自然人之间是可以约定利息的，只是第二个约定利息的约定就是不能过高，不支持放高利贷，不支持咱拿这个为业啊。那过高是指什么呢？我们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就 LPR 的4倍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超过了，按本金算；不超过，利息给了也可以，而且还可以要。没给，我们将来也可以起诉，按照让他还你钱的时候把利息也给了，先期后本，还你钱先还利息后还本啊。那这个你现在有相关证据就可以，有没有欠条当时？
9: 啊，这个我有，但是他就说还，他没有钱还不上，然后我想问一下，这我要是起诉的话，他还不上的话，他父母能不能还呢？
10: 欠条上有没有父母签字或者父母做担保人了？
9: 没有，就只有他。
10: 没有的话不行，咱们国家不支持父债子偿或子债父偿啊，就是谁欠你钱谁啊，那你就起诉他。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还不上，他会被列为失信限高，以后他这辈子除非他都没有钱，像你说一个学生，他这个年纪应该很年轻，他这辈子不结婚不买房吗？这辈子背老赖背一辈子吗？我觉得他也不至于，对吧？那你这个事儿你现在只能起诉他，而且你要不起诉他，超过3年了，过诉讼时效了，你这钱还不好往回要了啊。然后如果说你把他起诉之后，把他列为失信和限高，把他列为老赖了，他父母说不行，我不能眼看着孩子将来这样，将来你说他找工作也不好找，买房贷款都贷不了，对吧？公务员什么都不用考虑了，那他父母说自愿帮他还可以，但是没有法定义务啊，他的父母是没有法定义务必须帮他还的啊。
9: 行，我知道了，谢谢。
2: 好的，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也欢迎你添加速帮的律所微信246-3456来继续咨询，好吗？
9: 好的，谢谢。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说张律师您好，我呢是卖房子啊，有中介，然后这个买家呢在去年的12月27号 好，答应的是首付25万，但是拖了很多天，合同上也写着这个违约的话呢需要赔付全款的30%，这个赔偿是买家拿呢还是这个中介拿？合同上反正他俩都签字了，

0: 如果说我起诉的话，我这个优势获胜的优势大不大，包括这个诉讼的程序麻不麻烦，会不会影响我这个房子的后续的买卖？
1: 嗯，首先如果你不起诉，现在的问题是他房款不给你，对吧？晚了这么多，房款不给你，你是不是哪要不到钱，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0: 嗯，
1: 所以这你没有选择，不是我可以选择的。如果他给你钱了，哪怕少给点，没给30%，给你20%，给你10%，那张律师建议你可以考虑诉不诉的问题了，对吧？那起诉麻不麻烦，看对谁来讲。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从立案到开庭，开庭还要举证，还要质证，然后还有最后的陈述、事实部分的调查等等。但是你对律师来讲，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我简直就是对我来讲简直太容易了，就是它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我一眼我就能看到头的那种了。所以说，能不能要不要起诉你自己去看啊？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是占理的。因为你合同上约定了，约定30%全房款，比如说100万，那这个30的违约金可能好，有些人会觉得高一点，但是高不高，要不要降，那都是后话，至少我们是占理的，明白吧？而且30%其实不高，但是确实啊，在现实当中可能法官会调解一下，说少赔点吧，违约金这个我觉得咱们也能接受，杀人不过头点地，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对方就是违约，他就是不履行，那咱们诉讼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法律有强制力。而且你这个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过户呢？有的房子已经给过户了，你这时候你不诉讼，你房子人家再卖了，你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你现在你起诉，你还可以把这房子查封了，将来我还把这房子整回来。啊，那这个东西都是用我们法律的方式来维权，这个是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你去协商看一下到底差多少钱，如果差的少，找律师。你看，别看我是干律师，我一般不挑当事人打官司。如果差的差不多，那我觉得就以和为贵。但是如果对方太过分，你相信我啊，就是有任何问题我给你兜底，就是有任何问题他太过分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方式方法和办法，只要在合法范围内的，那咱们该要的一定要争取，好不好？
0: 嗯，我们就为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把自己呢相关的内容发过来，让张律看一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来继续沟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森林的朋友说啊，张律师你好，我在这个停车位倒车的时候，马上就要这个停到车位上，从我的右侧啊上了一个车，把我的车给刮了，刮了之后呢，这个车直接就逃逸了，然后我就接到这个交警队的电话，让我到现场去处理这个事情。刮我车的这个人呢，比我先到的，然后呢，警察说这个车，这次事故我是全责，让我的修车险只能自己掏啊，而且呢，现在撞我车的人还要让我来承担他车损的一个费用，请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怎么办呢？
1: 嗯。如果交警给你的责任认定上你是全责，不服下边会告诉你30日内提起复核，30日内提起复核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调取相关的监控录像，并且要求交警给你解释为什么自己全责的原因。
0: 嗯，
1: 大体意义上啊，你没进车位呢，人家应该是在过道正常执行，你往车位里走没权进去的时候啊，路权是人家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刮你是因为你停车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观望，对吧？如果他不是故意的，真正要是交警定你全责，我觉得也没啥可冤枉的。还有呢，逃逸交通事故的逃逸叫做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责任而驶离现场，这叫逃逸。但人家没有责任，可能定不上逃逸。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在这次事故在停车的时候，你没有尽到观望义务啊。交警要是定你责任是应该的，那你就赔，咱就没有啥说的啊。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你有保险，保险公司也会替你赔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责任认定不服，那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去调现场的监控录像，具体什么情况，然后你交警给你说全责，你处罚了哪一条，他有没有过错等等，那咱们可以去提复核，但这就3天啊，拿到责任认定之后30日内。
0: 没错，咱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和张律呢继续沟通。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如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后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尾号是5266的号码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继续迎进打 进5233，尾号是0607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叫属于从个人手里借的钱，
0: 嗯，
2: 借了约定一年期还款，现在呢离还款日还差两个月吧，四月份还清，这样的话他到法院申请保全了，那这个事完了法院就得冻结个人的账户，就是那个银行卡，这个是怎么处理这个？
1: 听懂了，你可以提异议啊，但是呢，首先你没有到期，他就能去法院立案，并且申请财产保全，说明他有证据证明你可能到期也不还了。比如说有相关的录音，你已经跟他说我就不还了，或者是你现在有巨额的财产减少的状况，比如说你公司要破产，你现在有要出国的迹象等等啊，那他这个叫逾期违约。再也申请，
2: 这都没有啊，这些
1: 法去审核。如果你认为法院这个就是现在我没有到期，而且你现在有点过早，对吧？那我说好的借一年，我到时候一年还你。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你可以跟法官去协商解除你的这个抵押，但是你要提供反担保。就是现在比如说查了你账户，或者是查了你的那个房子，你说我房子我着急卖，你能不能让我房子卖了我好还的钱，那这时候你提供相应的金额的担保可以给你解冻。第二，你认为他这个诉讼和诉前财产保全有问题，你也可以提出抗议啊，这个两个方式都行。如果说他这个立案不对，审核这个不对，那是可以给他解冻，是吧？上诉的这个把他保全解除的，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是有初步证据，有你逾期违约的例子的啊。那这个具体就是咱们解决问题啊，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刚才老师有两种，最简单的方式你付点担保，账户就解封了，因为你毕竟欠的钱，你现在不还，你两个月之后你还是要还人家，对吧？所以说只是人家动手早了而已，不是不该。
2: 我已经不是这笔款我已经借好几年了，年年还那个利息，年年还利息。但是今年是四月份出，去年四月份出的条，到今年4月20号到期，就这样的话，他没到到期时间，他也没动声色，就到银行申请保全。问他的意思，他就是说怕到时候还不上。我银行也有贷款，但是呢，每年都还清，没有一个不良记录和征信，没有一个不良记录，这样的话不涉及到想要逃跑和那啥。
1: 欠他钱了，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你认为他这个权利行使的早了，那你就去跟法院说，谁查封你的跟法官说，你说我没有到期呢，他现在提起诉讼的条件不具备，对吧？那你要求如果法官审核的时候是确实像你说这种情况，那法官现在暂时驳回他起诉，那诉前财产保全就解封了，对吧？这个诉讼或者诉前财产保全就给你解封了。如果法官说认为说这个毕竟你欠的钱可以，那你也提供担保也能解封，而且你就这个事儿不就是差俩月吗？
2: 对，
1: 是吗？
2: 对，但是我现在吧，真没到那俩月，我真就是我都按那个啥，按预计还的，就现在他我把我的啥微信和支付宝这个银行一冻结，啥都不能动了。啥都动了，我还有两个买卖，这样的话啥都不能动了，而且关系还挺好。他就是咋的？他就是说，怕到时候我还不上，完了呢，申请保全，并不是要起诉我。你说这事整的。
1: 或者诉前财产保全15日内他要必须起诉的，他不起诉没有办法做诉前财产保全，要不然
2: 那他现在能不能那啥，他现在可不可以撤销呢？
1: 可以啊，他想撤是可以啊，他申请不保全他想撤可以啊，
2: 他想撤就可以撤，是不是啊？
1: 这个他想
2: 说
1: 可以
2: 说
1: 啊，
2: 好，谢谢啊。
0: 好的，那就先为您的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2: 好，谢谢。
0: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彩虹的朋友说：“张律你好，想问一下啊，这个婚后呢，我父母啊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我的名儿，我就想问一下，如何能让这个房子只属于我一个人？”嗯。
1: 听懂了啊，如果婚后 父母全款给你出的房子，想落你的名，父母实际对你是个赠与，最简单的方式在赠与协议当中明确规定指定赠与你个人，那就是你一个人的名字了啊。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赠与

0: 协议，已经落户的。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认定这个婚后取得的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母没有指明单方面赠与的时候，属于赠与夫妻两口子，那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我们今年2月1号新生效的这个婚姻篇，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当中，对这件事儿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这种情况下还要综合考量双方对这个房屋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你们一方出资比较多啊。那如果有约定说清楚，就是赠与你个人的，就是你自己的，跟媳妇没关系。没有约定的时候，你能够举证证明全款都是你们一方出的啊，那大部分都是你的，媳妇可能会少分点也不多啊，就是这个按照咱们现有的司法解释。所以建议你们啊，如果说短时间内你说我们过得还挺好，那我就是想把这房子处理了，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啊，就财产这部分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这是最好的。你要是说怕签这个怕伤感情，对吧？那你不签，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现在如果你俩现在离婚，就按现在的法律规定，大部分都是你的，其实就算能分也不多啊。但以后未来会不会有？因为咱们的婚姻法，包括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对这个东西，它在不停的时间内，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一方父母出资，落在己方子女名下的就视为个人财产，当时是不分的。民法典的时候，后来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又分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解释当中规定的是可以分，但是比重不一样，不能按一加一半啊。那这个主要还是你的。那如果将来会不会变，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你怕变怎么办？双方签个婚内财产协议，你签完了，不管法律咋规定，所有的法律都会有一个但书，叫做但是双方另有规定除外。啊，第一，张律师总结一下：第一，现在父母要是想给子女，就想给到父母己方子女以下名下的时候，做一个赠与的公证，明确书面说这就是给他的，这到啥时候不变。第二，没有这样的公证了，那现在小两口想协商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也有效，否则的话就按照刚才说的法律规定去确定这套房子大，现在为止大部分也都还是你的，不用太担心，好吗？
1: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和张律呢继续进行沟通。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回答微信平台上啊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跟房子有关系啊。他说：“张律你好，我有一套房子呢，卖了一个多月了，这个买家呢已经住进去了，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尾款没结清，原因是一直呢还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为什么没办啊？是一去这个房产局就说系统不兼容，办不了，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对方已经这个怕我是骗子，开始要退房啊，我产生的这些损失应该怎么处理呢？”
0: 首先呢，你们现在暂时办不了，所谓的系统不兼容啊，那和这个不是一个常态，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是不是系统维护不知道，但是你是不是骗子这事儿就暂时办不了，也不影响。比如说查一下房屋档案，档案是不是你的，有没有其他交易记录，有没有其他东西，如果没有，仅是因为系统的问题，仅是因为一些契税核算的问题，仅是因为评估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不是骗子，也不是你的错，对吧？那你就等一等，这个事儿不会，这个东西不会拖很久，3天5天的也就好了，对吧？那我们是正常过户，然后按照合同确定去给你违约，而且这种的不能过户的原因不是你们双方的过错，你们都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过不了户是因为你的原因，你这房子有贷款，你这个房子当年土地使用权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是有问题的，两证合一之前你那个本身土地使用权有问题，需要补处于伤金的，或者是你这个房子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争议，比如说抵押等等，那这是你的责任，那是对方退你就赔人钱，对吧？然后如果你现在能办了，对方现在说的所谓的系统不兼容，包括你去办产权，他说我没时间，我有工作，我不想去，说明他想违约，你就追究他违约责任就行了。合同上咋约定的，他支付多少，你就朝他要多少，要求继续履行。所以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的是，我们有合同了，谁不履行谁承担责任，谁的过错造成不能履行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你俩的过错，那不可抗力，双方都不承担责任。那往后等一等，这个事儿不会很复杂，是不是？
1: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如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和张旭呢继续的交流。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拨打素邦律所的咨询。

0: 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的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张律师再见。
1: 明天见。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陆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就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事。你相不相信命运，生辰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到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然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

0: No music, no life.
1: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2: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1: 要节约，要文明。
3: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国庆七天甜蜜开市，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5: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4: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5: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0: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3: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5: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4: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0: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3: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5: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可以很坚强。
4: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0: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6: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